0: 科技世界。
1: 在这群热爱科创的乡村少年中，六年级学生李杰路对科学有着一份格外执着的热爱。他从小就喜欢动手制作玩具，尝试趣味小实验，一次次摸索尝试在他心底悄悄播下了探索科学的种子。
2: 我从小就比较喜欢科学。

0: 季，李杰路第一次站上县级科技赛场参加纸飞机竞技项目。赛前，他反复打磨投掷角度，调整滑翔姿态，可正式比赛时，突如其来的横风打乱飞行节奏，纸飞机意外坠落。初次参赛的失利让他久久难忘。
1: 当时我的飞机被吹落了，老师就坐在我旁边鼓励我说，好的飞机不着急降落，这让我明白了对自己最爱的东西。

0: 常训练和稳定发挥，他斩获赛事第四名，用汗水证明了山村少年的追梦力量。
1: 老师经常带我们出去比赛，让我增长了很多见识，然后我发现这些逻辑也可以套用到日常生活中，还有我的学习中，这对我的学习产生了很大的帮助。

0: 畅想 AI 科技，用最朴素的方式守护着心中最纯粹的科学梦。
1: 我发现我们的孩子也是非常爱科学的，并且呢也非常喜欢探究，同时啊，这个也会提出一些奇思妙想。那么有的同学呢很喜欢动手，并且动手的能力很不错，但是由于我们的学生家庭条件不是很好，并且呢学校的这个硬件设施也不是很好，所以很多学生比较好的那些想法

0: 课堂气氛活跃而有趣。
1: 我觉得数学课挺好玩的，
2: 我们先学那种，之前是学那种竖式，然后现在是学摆小棒的方法，变了，简单一点。
3: 我们有问题的时候，他们都会很耐心的给我们解答，所以我们上课很仔细很认真。我喜欢王老师。
4: 我会采用一些选择一些

0: 新教材的那些思想，他都会寻找一些材料跟我们学习，然后跟我们探讨。
1: 其实在带他们的同时，其实我们这些老师也自身也是在成长啊，互学互鉴啊，共同成长的。当然在这个交流过程当中，肯定是毫无保留的啊去带他们啊，完成这个啊传帮带的一些工作。
2: 而在更广阔的层面

倾听内心的声音，发现生活的美好。欢迎听众朋友准时收听乐享生活。今天我们说一个关于吃的话题，相信这个乐享生活当中我们将会将这个吃的话题延续下来。当然我相信吃东西这件事儿呢，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儿，每个人都有喜欢吃

0: 慢嘛。
1: 是的。
0: 那车上不去，就让大家多跑路呗。于是呢，大概做了一个米其林指南。一开始这个指南不是在聊餐厅，实际上在聊跟大家旅游、跟开车有关的这些推荐，比如说加油站。比如说哪儿好玩、那玩捎带手的可能就把餐厅给说了。
1: 有点像现在的去哪儿网其实。
0: 哎，

0: 好预定，我估摸着没提前个半个月是没戏的。而每一家米其林三星啊，就是在那个区域啊，米其林三星基本上人均也要几百美元，几百美元，就是肯定是要上千的。
1: 所以大部分，大部分带金餐厅是比较昂贵的。
0: 是是是，所以三星餐厅到底值不值得大家专门为了这家餐厅去设计一个旅游路线？也看大家的选择。如果是吃货的话，也许也是值得的。
1: 但是其实啊，很多人在吐槽这一次北京的。

0: 线，也看大家的选择。如果是吃货的话，也许也是值得的。
1: 但是其实啊，很多人在吐槽这一次北京的榜单，他们就不太认可的同时，其实我倒不想吐槽榜单，因为毕竟啊，我之前有问过他们米其林评选以外的人，但是同公司的人，我也说，我说，这谁选呢？他说，你要知道，第一年选的时候，我们的侦探长的不够多，基数不够大，所以可能会有偏颇。我觉得随着在第二年、第三年，可能会慢慢的接近大家理想中。我是认可这个观点的，但是其实我想吐槽的是什么呢？我不喜欢他们的分类，我觉得如果你想评星的话，你不管它是贵的、便宜的、人均高的、低的。

0: 小小吃或者小摊位，结果现在米其林的正牌带星的全部是比较昂贵的餐厅、
1: 嗯、
0: 其实这是我喜欢吐槽的一个点。
1: 我印象当中啊，米其林评星的级别，因为米其林也分 BB 灯、米其林推荐和米其林的星级嘛，对吧、
0: 嗯、
1: 那米其林它真正上星的餐厅除了餐饮好吃不好吃以外、
0: 嗯、
1: 还有很多其他的标准。

0: 接地气的美食，值得大家去尝试，但是确实环境一般，确实谈不上什么服务，那不如去试试，所以才开创了这么一个小的榜单，我觉得初衷应该是好的。
1: 嗯，哦，那你要这么说了之后，我就不想吐槽了，
0: 对吧？
1: 我就可以理解了。
0: 前两天不是有一个就是日本的寿司之神那个餐厅，在东京地下室的那个餐厅被摘星了，从三星直接摘到零星，就是因为
1: 没评上，
0: 对，不公开对外了，就是他只接受熟客的私人定制。啊、你要是这种走路过去、打电话过去，人不认识你的话，不公开对外了。也就是说，他的出品并没有下。

0: 到郊区，你别说郊区的一些自然风光，我真觉得不错。
1: 还不仅景点非常好，你知道吗？咱们这路现在修得越来越好，
0: 而且景区的管理也非常好。
1: 您说您要现在去哪个景区啊？拿出智能手机，随便选一个地图软件，您一导航，哗，就全是高速就走了。
0: 估计大家都是这么想的吧？
1: 但是发现您上了高速能走吗？
0: 您听我们这期节目的时候，可能都已经把行程都规划好了。
1: 没错。
0: 那明天呢？大伙儿啊，就纷纷的上高速啊，到郊区啊，去民宿啊，哎，大家这时间不算。

0: 重要。
1: 没错，因为有很多朋友可能带着孩子啊，家里老人，他有的时候啊，咱难免他有个应急情况，是吧？他有时候比如说车坐晕，他想在应急停车再停一下，或者说扎胎了，再或者说呢，这车辆确实也啊，咱在城市里开和去。
2: 韩某应该是53岁，据郭某说呀，他当时呢有点迷糊，说应该是在高速，但是又不确定，他以为是路走错了，就停车用导航去搜索。他确实是驾龄不短了，有10年，但是呢他当时抱着这种侥幸心理，就是想着这个查查，也没有多在意。而且呢这个最不应该的就是把车停在了最左侧车速最高的这个位置，所以当后车来临的时候，幸亏啊这个第一辆车发生事故前发现了郭某停的车，就及时去躲避，第二辆车就没有那么幸运了，或许是这个开车的司机啊注意力不集中，他没有及时发现，等发现这个车的时候已经来不及做任何。

0: 可能也不能幸免。那个照片显示他这个轿车的后部啊，撞的基本上后半部就没了。
1: 应急时刻，
2: 看这个案件啊，这个司机真是够大意的。
3: 嗯，
2: 前一阵呢，就几天前吧，咱俩还做过一个节目，说八月底呢，交管局呢就开始对分心驾驶进行啊、
3: 哎、
2: 相关的电子摄像头的监控和处罚。
3: 对，你像原来啊，咱们光说这个开车的时候不能打电话，
2: 嗯，
3: 但是现在我们也知道啊，这智能手机啊越来越发达，很多人就免不了啊，说这看个微信啊，看个小视频啊，哎，这就
2: 都算看个导航啊，
3: 对对，这就都算分心驾驶。
2: 其实啊，徐哥，你想打电话的危害无非呢就是分散了点注意力，
3: 分神了，
2: 特别是占了一只手，
3: 没错，
2: 但实际上啊、
3: 哎、
2: 看手机找导航

0: 君子不移危墙啊，我就不跟着你们，你们赶紧我离你远点。可是后面那个倒霉啊，他也没太注意。但实际上在这种岔路口，你就得想到可能会有一些司机这就找路呢。于是呢，人家离开了现场，他准继续收听以下的精彩节目。
1: 静中生慧，急中生智，急速、急切、急需。

0: 大体就是这个感觉哈、啊。
1: 对，嗯。然后这个墨膜呢，分这个就是面膜，就是所谓的这个最顶上这一块膜、
0: 嗯、
1: 和这个底下的这个叫背膜。
0: 嗯。
1: 然后还有这个左右前后，就是咱们展出的这个呢，只有三块，就是说这个总膜，就您刚才描述的这个是总膜。
0: 嗯。
1: 然后还有一个在这个上面的盖儿，就是这个面膜，还有一个。

0: 石器时代就开始了，当时是用这个天然的石墨，在这个当时所谓的那种砚台上面，就是比如说一个那个瓦片或者一个石片上面，然后研磨成这个墨汁，然后再用那个羽毛在上边，在那个陶器上面刷，距今大概也得有六七千年的这个时间。
1: 新旧石器交替大概是在8000到10000。

最后在六几年吧，也是媒体新华社牵头，由琉璃厂最著名的书法篆刻家魏长卿给伊德格墨汁店鉴定中华墨汁。那么最后鉴定完了呢，要确定它的含胶量，那么它的胶当时很多，融入的很多，所以很板结。那么早期怎么克服墨汁的这个胶大的作用啊？就是放一点墨汁，再放一点清水，再拿我们这墨进行这叫研制，墨汁还将将能够用于书画之用。那么今天墨汁发展到很高级了，直接就可以用于书画创作了，它也易于装裱。发展到今天，墨汁是一个很有创造性的东西，比较简单易行，它把我们的就是文人过去书房提前运

0: 药用价值是可以吃的，对吧？
1: 能吃的这个墨啊，是清代的这个胡开文不是创作出来，他是那个清代制墨的四大名家之一。胡开文呢，他就把这个墨里边啊，就加入了一些像麝香啊、冰片啊这种中药药墨，清凉啊、去火的这种功效。当时的这个药墨呢，就可以当成药来吃了。
2: 他就加了冰片了。
0: 墨的主要成分呢，还是碳，它。

0: 中国传统绘画是不设色的，是墨能分五彩的。
1: 墨梅吗？
0: 墨分五彩，实际上对墨是有一个很高的要求的，这里就是油烟墨。
1: 这油烟墨的这个
0: 原
1: 烟
0: 墨应该是油松烧出来的烟子、哦、所以它是两个概念。但是这两个概念呢，在专业的用墨上有严格的区分，你到底是用松烟是用油烟。因为如果你要是用松烟写字，字呢比较疏朗，油烟一写完呢好像比较稍微有点板质，但是也分不同的对象啊。那么油烟大部分都是用于绘画的，尤其是画山水。画山水这种积墨法，一积不是一层两层，像李可染、黄宾虹他们都是五层六层，叫做什么呀，浑厚。

为什么李可染绰号叫可着劲儿的染啊？第一，他是有技法的；第二，中国的这个油烟墨是能够达到这种效果的。同时呢，他又加上这个宣纸，你刚才说的檀皮、楚皮这种宣纸，它还能把这几层墨能托住，而且不但能托住，还能把这几层墨。

0: 它是一个整体文化现象。
1: 你是说有一个技艺特别高超的书法家，无论是艺术修养还是他的技巧啊，无论是道还是术，那如果没有一个合适的工具，给力的工具让他去使用的话，他可能也创造不出那样巅峰的艺术作品。这是我们说到了墨啊，安徽的歙县，歙县古称徽州，很多人

0: 也没有觉得它那么古老，就是它和汉代的那种文物有契合的地方，但是也有你现在把它拿出来说是金人就是雕刻的，好像也说得过去，是吧？而且我们看这方汉代的砚台啊，它是一个像铜镜大小啊，就大概直径有一个手掌这么长，
1: 20多公分吧，
0: 20多公分。那么它两边还有一个其实是储水的这么一个小的挖兜，就可以比如说用笔去蘸一蘸，
1: 对，
0: 然后再调这个墨，
1: 相当于砚池的那个。
0: 砚池。

0: 那个地方可以有这样的物质条件。
1: 端砚、陶和砚和邓泥砚并称为这个中国四大名砚。就这里边有一个那个，就是大家都容易读成那个成泥砚。
0: 哦，对，
1: 其实那字念邓啊。
0: 三点水加一个攀登的登。
1: 对对对对对。然后这个歙砚呢，也是就是兴起于这个唐代，当时呢是这个就是据传说是有一个樵夫，然后他到这个山里边去那个砍树，然后呢他发现这个溪间的这个石头，就是看上去非常的好，然后他就把这个石头带回来了，就做成了一块砚台，然后被这个南唐中主李璟，然后就看。

笔墨纸砚不仅是具有实用价值的文具，更是融绘画、书法、雕刻为一体的艺术品，是人文与技艺的完美结合。安徽山清水秀，人杰地灵，在这灵动的山水中诞生了灿若群星的思想伟人与学术巨子，也孕育出了徽州独特的文化艺术。打开文化之门，打开中国园林博物馆之门，为您讲述笔墨纸砚。

0: 与牙哥挖成高些刚当秀武亚伟的午夜与旺旦。
1: 各位市民朋友，为维护我们共同的幸福家园，给大家科普一些识别和防范邪教的知识。一、法轮功、全能神、呼喊派、血水圣灵都是邪教组织。二、邪教侵害人的身心健康，残害生命，扰乱家庭，影响社会稳定，危害国家安全。三、举报邪教活动有奖，

如果详细标注其中具体成分，配料表马上就变长了。还有，配料表中食品添加剂的个数多也不代表用量多，所以建议大家不要盲目追求配料表短，而更应该关注食品的营养属性。二，盐吃多了容易骨质疏松。很多人不知道高盐饮食是骨质疏松的重要诱因，钠经肾脏排出时会带走钙，

现在时间10:30，缙云县司法局温馨提示：遇事找法不慌。司法部设立的全国公共法律服务热线12348，24小时为您守候，专业律师随时在线，免费为您提供法律咨询，解答法律疑惑，普及法律知识，指引法律援助申请。拨打12348法律咨询热线，专业法律支持就在您身边。

0: 二型糖尿病啊，血脂异常啊，冠心病啊，还有高尿酸血症等等。那您知道吗？其实肥胖啊也可以引起肾脏损害，而且肥胖伤肾静悄悄，不少人呢可能甚至都没感觉。
1: 其实像咱们现在，你要生活方式，你要老久坐也不运动，然后吃的很多，它会肥胖，是吧？肥胖以后，肥胖相关的肾小球病也可以很多呀。就是每年的三月份的第二个星期四上午，就是世界肾脏病日。那其中有个口号就是远离肥胖，

球也特别大，但是他那个生小球的那个滤过屏障那个膜，他都是生来就大概，他随着他年龄增长，他会增的，但是他增的不可能有那么大，就给他撑开了，撑开以后那个本来不该漏的蛋白，他就给漏出去了。相当于这块布本来就可以盖这么大一块，而你这个窗口很大，我必须给他死命撑开，给他盖住，也就盖住他就稀疏了。稀疏以后，这个滤过屏障就会受损伤，尿蛋白就出来了，肥胖相关的，对于这个。

这个肾脏损伤的几率就大大的增加了，这是肥胖是一个。还有就是特别胖以后，你要是生活方式不注意，还可以导致这个糖尿病。为什么我们糖尿病的病人现在这么多？糖尿病的病人咱们都跟欧美快接近了。你看咱们现在那个2011年做了一个住院患者的这个调研，住院患者糖尿病、肾脏病都超过了肾小球肾炎了。为什么？尤其是二型糖尿病，它跟生活方式关系很密切，不运动、肥胖、高热量的饮食、高脂的饮食，

啊，就出来了。大量蛋白尿之后，就像失明综合症似的，那就比较麻烦。你想，我得了肾炎，我还能用激素治治，这糖尿病、肾脏病就不能用激素，越用越坏，它就缺乏特别有效治疗办法。所以贵在你这个防止得糖尿病，通过生活方式的改变防止得糖尿病，得了糖尿病有效的治疗，再加上生活也是需要生活方式转变的，健康生活方式，适量多运动，多走路，别老久坐着，吃饭别那个高热量的饮食，高脂饮食，别吃那么多油特别多的油脂很多的这种饮食，就要少吃。

北京时间12点整。静云电台温馨提示，近期针对独居老人实施诈骗案件多发，诈骗分子利用隔代亲的情感特点冒充老

0: 青少年均可入校习文练武，常年招生。联系电话13867046848 626848，联系人赵老师，地址缙云县城白云山。
1: 天气情况早知道，冷暖变化我来报。现在开始天气预报。
2: 听众朋友您好，根据缙云县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全县今天到明天多云到阴。

0: 这个篮子规格不一样的，都把那边都拿过来，都拿过来。
1: 这是一个寻常的周末，本该休息，然而在安徽省黄山市徽州区，汪洋和他的伙伴们却非常忙碌，一车来自于1200多公里外的货物马上要进场了。一夜没有睡好觉的汪洋，现在又有了新的担心。平时这段枯燥的循环播放的声音，今天却让汪

0: 富贵鱼这道菜的特点，肉质呈蒜瓣状，入口筋道有弹性，所以为了臭鳜鱼的品质，汪洋每次都对远道而来的鳜鱼检查得非常细致。
1: 味道，味道好。哦，那一样13865，对的，
2: 嗯，
1: 对的，那就没问题。
2: 对对对，
1: 运到的活鱼是13000多斤，嗯，13000多斤。

0: 司的工作，开办了一个小小的臭鳜鱼加工厂。
1: 辞职这件事儿，父亲给予了大力支持，因为汪洋做了一件他想做而不敢做的事儿。
2: 一定要搞干净，不搞干净的话，他这个脏的东西在里面容易腐烂。
1: 终于可以把祖传的腌制臭鳜鱼的方法传给儿子。
2: 我爸爸妈妈的话呢，他们传给我因为我哥哥他教书了，他不搞这个东西。后来我当兵之前和当兵之后，我发现我始终都记得这个家传的这个秘方。
1: 虽然得到父亲的支持，但是却遭到母亲的反对。
3: 我是想你辞掉这份工作，你都可以。

0: 想了。
1: 你是八十了呀？你还是八岁了呀？多危险呢、啊、这个。你怎么跟人前院的李部长学学呀、啊？人家也是过年，又贴贴对子，挂挂灯笼，家家穿着唐装，多喜庆啊！你看看你一年四季就穿这身，你还睡觉？你还睡觉？
0: 我
1: 这说你还睡觉？
0: 清嗓子！
1: 你看看你，你看看你，
0: 我看我怎么了？
1: 破油桶子。

0: 不拍啊？
1: 这不拍。
0: 那我走，这饺子你自己包，饺子自己下，我走了。
1: 哎呦呦，我回来，这屋就我一个人了。那好，我拍，我拍。哎，孩子们，你们过节好，你妈也好，大家都好了，该你了。
0: 我不拍了。
1: 你不拍可别后悔。
0: 我不后悔。
1: 不后悔。将来这盘录像寄给孩子们，孩子们一看，哎呦，你看我爹啊，像小伙子一样，多好啊！人一打电话问我妈妈，我说你妈嫌自己太老了，这老太太不愿意在小伙子身边，好不好意思？
0: 行了行了，别臭美了你，还小伙子呢，这镜头盖都没开。
1: 哦，这镜头还有盖。
0: 哼，看看，哎，这就开开了，
1: 这开开了，
0: 快快快！

0: 跑后边干什么去？回来！
1: 我是怕你翻过去。
0: 不翻了，孩子们，刚才你妈腰抻了不算，再重来啊！
1: 我什么时候腰抻了呀？
0: 管他谁抻了呢？孩子们，让你们看看你爹你妈这把老骨头有多硬啊！来来，帮我一下，帮我一下。

0: 良辰已到，婚礼开始，请出新郎新娘奏乐。各位看到这位身穿燕尾服的，就是新郎丁大志。如果不出什么意外的话呢，他旁边这位就是新娘刘小红。我们来问问新娘子，这么多人，新娘子是不是紧张啊？
1: 当然紧张了，可比第一。

0: 有什么要说的？
1: 我不着急
2: 啊，
1: 还是先听听我姥姥这封信吧。
0: 有啊，咱姥姥
2: 老的。
1: 各位参加婚礼的，我不认识。
0: 多新鲜，好多人我也不认识。
1: 我是说后边这字儿我不认识。
0: 好，功夫耽误的啊！来，你来替他读。
3: 各位参加婚礼的嘉宾，在此我首先祝贺丁大志终于成为了我孙子。

0: 每次都乐得我满地找牙。
1: 别，怎么回事？
2: 假牙
1: 他也不经摔啊。
2: 那个、
0: 大智啊，文化低，老闹笑话、前两天他还特别兴奋地举着报纸跟我说、小红，我刚知道原来啊宋氏三姐妹是话剧演员。我一看报纸上写着、宋氏三姐妹都曾在中国的历史舞台上扮演过重要角色。
2: 那个不是有那

0: 第一年他卖西瓜，第二年他卖西餐，第三年他卖西装，第四年卖西瓜。
1: 怎么又卖西瓜了？
0: 以前啊是用板车卖，现在是用火车卖，如今已经是京城有名的水果王子，人称丁的西瓜。
2: 谢谢。
1: 啊，对，刘小。

0: 不秀为什么不叫爸爸？
1: 他要答应我一个要求，我就叫。
0: 什么要求啊？
1: 从前我老跟我爸爸一起睡觉，
2: 睡觉。
1: 如果以后我想让你陪我睡，你能一叫就来吗？
0: 听到了吗？一叫就来。
2: 不是我呀，我现在不是得那个什么，那只要你妈不拦着我就来。
1: 妈，没问题，先紧着你。好吧。

0: 那我就给我爸提两个要求吧。
1: 哎，怎么冲我来了？
2: 怎么了？闺女提俩要求怎么了？听着，第一，
0: 我要让您像以前一样爱我。
1: 哎呦，这我有点困难
0: 啊。
1: 那个是这样啊，听我说，咱们家现在啊有两个孩子了，就像你的妈妈。
0: 谁？我是 A，
1: 就像你的 AA， 给了你母爱一样，我也要给你弟弟父爱。我除了要爱你的弟，还要爱你的 A， 还要爱你的弟的姥姥 A 的妈。这么一来呢，你可能觉得你得到的爱少了，其实并没有，因为你会同时得到你的弟的爱、你的 A 的爱、你的弟的姥姥 A 的妈的爱，以及我的，其实和原来也差不多多的爱。谢谢。

0: 敢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1: 这里是听天下。话说在1942年，北平的一间小屋里，一对假扮夫妻的情报员对着一个刚组装好的发报机犯了难。
2: 你说这房东是日本翻译官，

墙角的特务暗哨让情报传递如走钢丝，急需可靠人员潜入建立电台，尤其是平西情报站，由于那里位置特殊，经常遭遇日伪军进山扫荡，平西情报站的通讯员们只能把电台设在妙峰山的山洞里。他们白天化妆成农民，帮村民打柴背水。

天线又不能架得太高，电台输出功率太小，和平西情报站的电台一直通联不上。最后，经平西情报站领导同意，王文决定自己组装一部发报机。第一步得先购买零件，但咱得知道，日伪统治下的北平，无线电行业都有特务监视，稍有不慎就有掉脑袋的危险。经过周密计划，王文决定化整为零，分头购买。今天东城买一件，明天西城无线电旧货摊上再买一件。

他还养了一群鸡，他们既能给王文补营养，又能借喂鸡、捡鸡蛋、开门找鸡的机会，观察院子内外、胡同里的情况，看看有没有什么可疑人员。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对在隐蔽战线上相互扶持的地下党员逐渐日久生情，成为了真正的革命伴侣。然而夫妻俩看似平静的

时机。另一边，抗日战争结束后，王文得到了新的指示，再次回到了阔别三年的北平。这一次他摇身一变成了阜成门附近一家无线电商行的技术员，靠着无线电商行的优越设备以及经理苏醒吴的掩护关系，王文成功传递了不少情报，打击了国民党的嚣张气焰。

进去胜利花。对此，聂荣臻司令则是感慨万分地说，我们的情报组织抵得上10万兵马。随后王文他们又敏锐地捕捉到石家庄兵力空虚的情报，几条敌人内部矛盾重重，增援迟缓，建议攻打石家庄的情报相继发出，成功助力晋察冀解放军解放了石家庄，歼灭了24000多名敌人。此后晋察冀、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军更是

0: 深厚的唱功直击人心，深情又悲壮，历经岁月沉淀的歌声当中极有感染力，每一次去聆听都会让人产生强烈的共鸣。
1: 我不假的说话，不假的逛街，

0: 时。
1: 哦，
0: 三个月以后我就要练习射击，三点成一线，滚啊砰，争取在一年以内我要成为神枪手，我是枪不虚
1: 为了。
0: 那么我就要9点钟开始学习了
1: 啊，开始学习，
0: 开始学习，
1: 祝你成功，
0: 再见
1: 再见。
0: 哎，我回来，老郭，
1: 你看我行吗？我就知道就是这句嘛。

0: 我是想跟你说呀，我这回呀一定下决心，而且我这回呀不达到目的我是绝不终止。
1: 嗯，
0: 有这个信心。
1: 不过我
0: 对，好吧，那么我这回我跟你说的这些话，当着各位同志我说的这些话，我如果要不达到目的，我就不配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

0: 你不说今晚上9点钟开始学习吗？
1: 啊，那就明晚上再说得了。
0: 好嘛，纯粹嘴力劳动者。
1: 哎，这笑话，
0: 还乐呢你。
2: 好了。咱们虽然分两段啊，但终究是把这段9点钟开始听完了啊。刘宝瑞、郭全宝两位老先生一段非常精彩的作品。那听完这段呢，我们啊别休息了啊，刚才说半天话了，给您再来一段马季赵岩共同演绎的《幸福屯》。

0: 都问呢。
1: 怎么了？
0: 我就一个脑袋。
1: 你才一个脑袋？
0: 对呀、
1: 啊、你比我差远了。
0: 你有几个脑袋呀？
1: 我跟我媳妇俩脑袋了。
0: 这废话，
1: 你也长了几只手啊？
0: 喂喂，行了行了
1: 啊，
0: 你要干嘛呀？
1: 我想跟你比一比。
0: 比什么呀？
1: 你是城里头人。
0: 对，
1: 我是农村的
0: 啊。
1: 是你们城里的好啊，是我们农村好啊。
0: 那还用说呢？
1: 嗯，
0: 我们城里头好啊。
1: 我看不见得。
0: 嗯，
1: 我们小小的村子
0: 啊，
1: 敢跟你城里头比美？
0: 呀呵，你们是哪个村的呀？
1: 我们就

0: 村看看去吧。
1: 哦，
0: 这么给您说吧，
1: 啊，
0: 你们城里头有什么
1: 啊，
0: 我们村也有什么了。
1: 您这话太狂妄了。
0: 怎么了？
1: 我们城里有什么，你们村有什么？
0: 你不信咱俩就比一比啊。
1: 那就比一比。我们城里头有大高楼。哼，怎么样？
0: 我们村里有四合院。
1: 四，谁那好啊？
0: 四间房一个小院。
1: 嗯，

0: 园里有大狮子，
1: 这我们没有了。
0: 你瞧，
1: 哎，我们那是卫生村狮子臭虫全消灭了。
0: 什么狮子呀？这个？
1: 嗯，怎么？怎么了？
0: 活的狮子？
1: 你比那个干什么呀？你这么跟你说吧，
0: 啊，
1: 我们村里有的，你们城里它不见得有。
0: 你这话更大了。
1: 不大呀。
0: 你们村里有什么，我们城里保证有什么。
1: 那咱俩再比一比啊。
0: 比吗？
1: 我们村里有新鲜的空气，你们城里有吗？
0: 我们那儿就这差点
1: 差点啊。

0: 你们那儿也发工资？
1: 哎，为了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我们逐渐转到工资制了。
0: 太好了
1: 啊！
0: 嗯，
1: 每个星期保证你休息一天，
0: 还有休息。
1: 60岁往上，每月发50块钱养老金，
0: 跟城里一样，
1: 免费送进我们村的养老院。
0: 太美了！
1: 死之前你打个招呼，
0: 干嘛呀？
1: 队里送你个骨灰盒。
0: 这不用。
1: 哎，
0: 我现在也用不着。
1: 怎么样？
0: 那我住哪儿啊？
1: 4间房一个小院。

0: 滚就省事了。
1: 干什么呀这不是？
0: 嗯，
1: 你盼着我们两口子分家呀？
0: 我说那个意思，待遇啊。
1: 哦，行行行
0: 啊，
1: 哎，就这么定吧。
0: 行了，我下午
2: 时间呢？
1: 不多了，不多了。
0: 你妹妹干嘛的？
1: 大学生，
0: 大学毕业生，
1: 有用吧？
0: 我们村里太欢迎了。
1: 哎。

这一对姐妹花。这也是很早以前，当音乐加块糖还没有出现的时候，杰克糖在主持另一档音乐节目的时候，这一对小姐妹就在听我的节目。不知道现在她们好吗？现在是女儿的她也做了妈妈，那就把人间送给

有一种对文学的爱和激情，以及这个批评家敢于说我代表一部分人，不代表全部，就是这么想和这么感受的话，那这个文学批评很可能是平庸和四平八稳的。高度科学化的那种文学批评很可能是乏味的和没有价值的。就是文学有时候确实不是一个标准答案，文学恰恰是反标准答案的。就假如说理工科的价值在于把这个复杂的世界变简单，就用物理学的最大的理想就是一个公式解释所有的东西，这是物理学最终的目标。可是我觉得

0: 复杂的世界变简单，就用物理学的最大的理想就是一个公式解释所有的东西，
1: 嗯，
0: 这是物理学最终的目标，
2: 嗯，
0: 可是我觉得人文学可尤其像文学，它的价值在于把简单的事情讲复杂，因为世界确实就存在这么复杂的皱褶，这个复杂其实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主观性。
2: 人文学科尤其是文学的那种复杂就在于这个挺像那个挺像量子力学的，
0: 嗯，
2: 就是你看到这个复杂才存在，
0: 嗯，
2: 你看不到这个复杂就是没有，文学批评也好，它就是帮助你能够看到这个复杂。
1: 对，刚才问到的是一峰老师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作者对于网友、对于读者给您的这个批评的回馈的问题哈。我就发现呢，有一类作者或者说某一类类型文学的作者是很喜欢和这个读者在网络之上就读者的观点来进行说明的，推理悬疑小说作家占的比例稍微高一点。
2: 他喜欢说明，
1: 因为他要跟读者解释，我这个我设置的这样的一个迷你悬疑小说的时候，我真的会发现作者会站出来。
2: 但这种小说作者的意见是权威的
1: 啊，
2: 我就是这么设的谜题
1: 啊，
2: 所以我给的答案是最权威的。我说这人是掐死的，他就不是烧死的。
1: 嗯，
2: 是吧？我说这人是刀捅的，就不是锤子砸的。那么他就这个是他作者给的是权威的，但是有一些东西作者给的那答案
0: 不权威，
2: 根本就不权威，
1: 是吧？
2: 根本就不权威。我说我这段是为了，比如说我这段是为了说悲伤，但是丛老师说我没觉得悲伤，我觉得很可笑。
1: 嗯，

景应用大赛上，浙江官宣到2028年计划开放场景机会1200个。浙江省推进人工智能终端产业发展行动计划提出，到2027年计划累计培育100亿以上企业10家，专精特新小巨人100家。省经信厅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中心副主任汤梦龙说，浙江会为项目孵化、企业成长提供全方位服务。

0: 到浙江来，落到产业里面。
1: 省经济信息中心营商环境首席专家冯瑞认为，对中小企业来说，从技术优势到迎来公司成长的 ChatGPT 时刻，创新生态至关重要。
2: 创新生态呢，就决定了你有更多的场景能够去测试，测试呢才能产生数据，才能做反馈，然后你才能不断的迭代。这个制度基础和生态环境基础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决定你的一个速度。
3: 国家三部委房地产新政发布以来，杭州楼市出现了一些新变化，有

0: 备案价的新盘。同板块的建发招商元旭也传出跟涨信息，新楼栋将每套涨价40至50万元，并已上报审批。近期价推的临平云望陈九里也涨价了。置业顾问韩女士说，
1: 之前的话我们是700万嘛，那现在的话我们是800万左右，前期价格会定得比较低，到了后期知名度打出去了，它会往上升。
0: 这波

0: 成本焦虑并非空穴来风。根据华创证券测算，以杭州一个货值20亿元的项目为例，原有预售制度下，项目内部收益率为13.2%，实行现房销售后降至4.8%。方远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营销负责人朱飞雅说：“
1: 行业压力也是实实在在存在，财务成本也增加了，中小房企。”

0: 推动保险机构实现敢保能保，为航天企业卸下风险包袱。
1: 京华创新推行社邮融合模式，社区网络和邮政网点手拉手，将健康关怀、政务代办等服务直接打包送到居民楼下。请听浙江之声记者蓝柳丹和京华台的报道。
2: 在京华开发区京义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由社区和中国邮政京华现代城支局联合打造的社邮融合便民服务站里，不少居民正在体验

0: 公里，大家也能看到我们这个制高点上俯瞰的全景就是非常的漂亮。
1: 这几天在海盐朔海观塘城市阳台，不少游客凌晨五点多就已经守在这里观看追光音乐会。苏州游客丁梅红说，
2: 三点半出发的嘛，然后开过来一个半小时嘛，第一次来是非常漂亮的，非常惊艳的，也是非常有氛围感了，又有音乐又日出的，然后大家也是吹着这个唐风，还是非常舒服。
1: 在 1.5公里的海岸线上散落了五处音乐快闪点，演奏者现场演奏竖琴、大提琴、萨克斯等乐器，将自然景观与音乐表达融合。大提琴演奏者陈静说，
2: 在这里看一下这个太阳升起来，其实是特别美的一个事情。它是

0: 实践成果。首店落地只是起点，我们要以单店撬动产业集聚，推动品牌区域总部及上下游配套业态落地，推动全域发展，让商圈首店带来的瞬时流量加速转化为长效稳定的消费增量。
1: 暑期渐退，秋意增加，杭州四季青的

0: 大幅提升。
1: 在杭州临安岛石镇岛石村下塔屋的山核桃林，一架植保无人机缓缓降落，农户将打包好的山核桃挂上无人机，紧接着近200斤重的果袋被无人机平稳吊起，越过山谷，穿过林梢，短短几分钟精准落到山脚的农用三轮车上。农户陈笑说，用上无人机运山核桃省钱又高效。
2: 像无人机基本上是按重量来的，多少钱100斤这样子，但是你前那种独轮车你可能买一个就要1000多块钱，请挑工的话一天也要500-600块钱，但他挑的效率还不如无人机来个1个小时来得快。
1: 无人机飞手梅雪红说。

0: 江新闻联播正在直播。
1: 继续来关注新闻。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在北京顺利闭幕。据了解，本届服贸会达成七类共1200余项成果，举办200场论坛会议及洽谈推介活动，共吸引1830余家企业。

0: 今天是9月13号星期日，农历八月初三。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习近平会见印度总理；
0: 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1: 2026年服贸会落下帷幕，本届服贸会多举措释放海量商机，洽商成果务实丰硕。
0: 各地将丰收的田野打造成旅游打卡地，让村民拓宽增收的渠道，让市民共享丰收的喜悦。
1: 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正在继续，伊朗和阿曼计划将于14号通报相关磋商。

多高端科创人才。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非挑战。印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印方愿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基础上，同中方保持

0: 十六家中央金融企业和行业协会组团到会洽商。主宾国挪威展团与中方企业机构签订了六项合作协议，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现场签约36个重点项目，大会达成7类，共1200余项成果，务实推动资源对接与交流合作。
1: 今年头部企业保持高参展。

0: 丰收时刻，在为期一个月的苏梨采收期间，当地将推出梨园研学、梨树认养等体验项目，游客深昂。
1: 丹宁令的梨真是又多又甜，还有很多的特产，也是准备买一些带回去和父母孩子尝尝。
0: 近年来，当地通过高阶换优技术对老果园进行改造，并持续壮大深加工产业，开发梨膏、梨醋、冻干梨片等系列产品。目前，宁陵县苏梨年产量65万吨，梨产业年产值突破20亿元。宁陵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郑艳霞：
2: 我们依托22万亩苏梨产业基底，不断丰富文旅新业态，拉长产业链，把生态资源、农业资源转化为增收优势、发展优势。
3: 在安徽合肥市庐江县汤池镇果树村，2000亩板栗林迎来采摘季，村民们

0: 但这恰恰说明 AI 正在从一个专业技术产品变成大众能理解、能下单、能复购的消费服务。
1: 最近电商平台上各种解酒神器销售火爆，记者调查发现，这些所谓解酒药绝大多数既不是药品也不是保健食品，真实身份不过是普通的鸦片糖果或运动营养食品，涉嫌虚假宣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2: 记者在电商平台搜索解酒药、解酒神器等关键词，发现有不少商家售卖所谓的解酒产品，部分产品销量不低。记者在部分

0: 网络直播间发现，有不少主播通过打擦边球的方式暗示他们家的产品具有解酒功能。
1: 这个是啥？为你的八加一而准备的。如果你们平常是属于那种八加一比较多，总有一些咱们推不掉的饭局聚会聚餐的，都可以提前为你的状态咱们做一个准备。
0: 为了规避监管，直播间主播在介绍上述产品时都极力避免提到酒、解酒、治疗等词语，而转用八加一来代替酒字。对于解酒等功效，则通过

0: 所以外源性的食物或保健品呢，基本上是不可能实质性改变的。
1: 市面上如今有不少自称解酒药、解酒饮料的产品，这些产品的配料表里常见有葛根、枳橘子、姜黄等等成分，不少商家在宣传过程中将其当作解酒的功效背书。
0: 这些葛根啊、枳橘子啊、还有姜黄啊，可能是有一部分的护肝作用的，但是仅限一个实验室层面的一个证据，基本上是在动物实验当中进行的。

0: 受。
1: 黑龙江漠河近期最低气温已降至零摄氏度以下，当地供热部门于昨天正式开栓供暖，较计划时间提前13天，全力保障市民温暖过冬。
0: 江煤入冀，哈密煤炭万吨首发专列于今天抵达河北港口集团唐山港京唐港区，标志着这条江煤外运铁水联运通道正式落地运行。
1: 当地时间9月12号，在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青少年女单决赛中，中国选手孙欣然2-1战胜俄罗斯选手安娜普什卡列娃，获得冠军。

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1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预计将在14号举行的相关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巴加埃当天还表示，国际原子能机构有关伊朗核问题的决议是政治化的决定。他说，伊朗不存在任何不履约行为，国际原子能机构也没有找到伊朗核计划偏离和平用途的证据。巴加埃指

0: 铁轨是造成火车脱轨的直接原因，当前没有进一步证据指向恐怖袭击。据法国媒体梳理报道，在法国平均每年会发生大约2500起破坏铁路系统的事件，其中大部分是有人窃取信号电缆、电线和金属围栏等。
1: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国家原子能集团公司总经理利哈乔夫13号表示，乌军于9月11号14时28分蓄意对运送扎波罗热核电站所需柴油的油罐车队实施了打击。

及在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中做出的承诺。阿拉格奇表示，伊朗认为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的责任应完全由地区国家承担，一方希望此次对话能够为地区国家今后就共同关心的问题展开磋商，创造条件。再来了解其他方面，2026年服贸会今天下午闭幕，服贸会期间百余家企业和机构进行成果发布。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今天是周日，是我们的行业洞察时间，我是王贤。最近新学期刚开学，前一段时间我们节目做过相关的选题，从暑期到开学季都是学生群体装机换电脑的黄金窗口。但是今年很多准备入手的同学和家长就发现，预算还是那个预算，可配置单上的东西已经贵得有点让人下不去手了。显卡封仓，内存跳涨， SSD 一天一个价，据说是

0: 大家好。
1: 两位其实我都很难区分，我觉得两位都算是这个行里面资深的观察者，甚至也是从业者了。我相信你们比起我来，对这轮这个硬件涨价潮恐怕更有直观感受。我觉得可以分别来说说啊，包老师您讲讲，因为我刚才提您的头衔的时候讲到了中关村，那大家会讲
2: 这种。现在的中关村的概念已经超越了当年的装机的时代了。
1: 是的是的，这证明这个说这话暴露我的年龄了。对，我还是在中关村装机的人。
2: 同龄人同龄人。
1: 大家都说是最贵装机机，相信这个话。

0: 层的需要，比如说有些是做工业设计的啊，有一些是做计算机开发的，那么需要你的运行内存大，同时呢，有些还要跑一些端侧的大模型，那么一块显卡可能都要上万块了，对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目前，反正就我来说，我最近没有换机的计划，哈哈，应该这么说。
1: 所以我听包然老师说到这个2000多到4000块钱的这个。

0: 这个困难，因为产能是有限嘛。反过来又它又加剧了这个现货的这个紧张，所以这个到终端这个市场呢，这价格又会有一个抬升，所以这样形成一个增长的这样一个螺旋嘛。
1: 是根儿在上游。那我们两位其实讲了现在这个链条上的各个环节，大家现在可能都处于一个相对有点难受的状态。那既然已经把这个现象呈现出来了，并且确实是贵，大家说最贵呢，我们还不知道后面会不会贵，所以我们就得回到它的原因了，再从根儿上再去挖挖它的根源是什么？大家怎么去简单的理解这一轮价格到底是怎么涨上来的？我觉得两位都可以讲。

破了均衡。那么这个均衡是从哪打破的？首先第一，我们都知道生成式人工智能分为两个大的阶段，第一个阶段叫训练阶段，第二个阶段叫推理阶段。所谓训练就是把一大堆的数据语料啊压缩，然后推理呢就是说这个计算机系统服务器来处理用户提出的问题，我们称之为提示词啊，然后将你问话的意图转变为它能执行的代码，这个过程就叫推理啊。训练过程可以算作科技研发，推理过程可以称之为工程实现，在这两个过程中都要大量的进行数据处理。

的这个需求还是很旺盛哈。但是，我们不能讲这个我们的普通的这个手机啊、PC 啊，包括这些消费电子产品啊，其实还是用到大量的这样一个内存啊，还有包括 SSD 硬盘就这种产品，成熟制成的产品，成熟的产品还是有非常大的市场的啊。所以说，在这一块呢，我们终端厂商呢是有这种替代性选项的。这个呢，这个有个好处是什么呢？就是说它和这个其他，包括跟那个其他的三大原厂去做一些这个谈。

0: 他没想换手机，换了一个超大内存的。当时我还觉得他有点杞人忧天。我今天听了两位说了之后，我觉得我真是有点后悔。所以现在看有经销商直言说，不是刚需就先别买。来自销售端就在劝退大家嘛。那现在对消费者来说，什么样的这个决策可能是理性决策呀？
1: 王先生是这样，我给你提供一个我自己的真实案例啊。去年我虽然现在没有换机的需求，去年啊我确实换了机啊，但是去我换了台笔记本电脑。

0: 演于一体的现代化综合性文武学校，秉承以德育人、文武并重的办学宗旨，凡七岁以上青少年均可入校习文练武，常年招生。联系电话13867046848 626848，联系人赵老师，地址缙云县城白云山。
1: 天气情况早知道，冷暖变化我来报。现在开始天气预报。
2: 听众朋友您好，根据缙云县气象台今天下午发布的天气预报，全县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后天多云，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9至30摄氏度，明天早晨最低。

0: 种规划其实注入更大的动力了。其实我们原来世界很远，但是这条隧道打通之后，肯定世界是真正的缙云的后花园。
1: 上辽坑隧道全长1800米，是 S218 缙云段里程最长、地质条件最复杂、施工难度最大的控制性工程。隧道坐落于深山峡谷，岩层破碎，围岩稳定性差，渗水、山体偏压等隐患交织，再加上山区作业场地狭小、雨季施工影响大，给隧道掘进。

0: 长效的服务机制，零工市场打通了灵活就业群体与企业用工的双向对接渠道。在依托线上这里找零工平台与线下收集的需求，工作人员能够精准筛选出适配岗位。
1: 从2023年，运营以来，共发布岗位4.9万余个，服务就业人员8000余人，达成就业意向4000余人。
0: 零工市场内不仅配备了自助求职机，方便求职者随时

0: 六年级学生李杰璐对科学有着一份格外执着的热爱。他从小就喜欢动手制作玩具，尝试趣味小实验。一次次摸索尝试，在他心底悄悄播下了探索科学的种子。
1: 我从小就比较喜欢科学，还经常自己捣鼓一些小实验，因为这样可以让我更仔细的观察，还有很多收获。
0: 三年级，李杰璐第一次站上县级科技赛场，参加纸飞机

0: 们有问题的时候，他们都会很耐心的给我们解答，所以我们上课很仔细很认真。我喜欢王老师。
1: 我会采用一些选择一些可视化的学习材料，比方说像最近学习的是减法加减法，那么我就会选用我们的小棒图小棒还有一些计数器，让他们直观的帮

0: 毫无保留的啊去带他们啊完成这个啊传帮带的一些工作。
1: 而在更广阔的层面上，王梅英的名字也出现在浙江省基于技术的教育学方式变革典型案例和浙江省精品教学空间的获奖名单中。他在丽水市小学数学课堂教学评比中获市一等奖，开设市级以上公开课八节，讲座六次。从缙云到丽水，从线下课堂到线上云课堂，他的教育影响力正在不断延展。28年如一日，王梅英用温暖的态度守护。

0: 到线上云课堂，它的教育影响力正在不断延展。28年如一日，王梅英用温暖的态度守护着每一个孩子的成长。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她依然站在热爱的讲台上。
1: 以上就是今天缙云新闻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缙云发布”、“缙云播报”、中国缙云新闻网以及掌上缙云客户端。感谢收看，再会。

0: 面前，我走牛过线奶，母鹅嘎嘎为了笑。
1: 这里是静云，唤醒你的不只是晨光，还有那舌尖上的五彩乡愁。
2: 手机成了新农具。
3: 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
2: 直播成了新农活。
3: 我是山丘小江。
2: 数字果园里听数据，云上鸭棚里看养殖。
1: FM 101.8静。

0: 鉴别一条鳜鱼的好坏，首先你看它的眼睛非常的清澈，身上的鱼鳞没有脱落，完整性非常好，有光泽，鱼鳃是鲜红色，因为这个鱼是活的，肯定是非常好的。
1: 今天这些从广东运来的鳜鱼是汪洋用来腌制它的主打产品臭鳜鱼的，然后再销往全国各地，做成徽州那道名菜臭鳜鱼。在过去，由于交通不便，鳜鱼运往徽州山区，一路上要一层鱼一层盐的腌制，

0: 增加了许多。作为企业的经营者来说，汪洋不计成本的这样做是有什么特别的打算吗？
1: 我发现现在我们的90后甚至00后自己到菜市场去买菜切烧洗，这个对他们来说太困难了，他们都很难很难做到。所以我们现在能研发

0: 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1: 您知道一杯茶里藏着抗衰老密码吗？从茶经到新茶饮，中国人用6000年把一片叶子变成世界。

我出来做茶的时候呢，就碰到我一个师傅，这个师傅就特别的厉害的，我们叫民间茶王这种人。他拿了一个茶，他一闻一闻就知道这个茶从哪来的，到哪去，怎么泡好喝，怎么，哎呀，所以我就给了我非常大的一个迷惑啊，为什么这个茶这么奇妙的？那我自己是学理工的，所以我后来从这茶之后呢，我用了10年的时间。

带来什么好处啊？那我们过去呢是有一个叫做传统的经验认知啊，但是如果我们从科学认知来看的话呢，实际上现在茶这个板块的认知来讲，啊，其实宣传的还是远远不够的啊。这也是陈忠茂院士，就是我们的一个老院士啊，茶的啊，他在给我写推荐序的时候，其实特别在提到了这一点啊，提到这一点，所以我们后面会针对茶哎几个主要的特征成分，哎，都进行了很实用性的，那跟大家进行很实用性的啊一些解释。

0: 面提取这个茶头酚，茶头酚里面还有一个非常核心的叫儿茶素一基十基子的东西，
1: 嗯，
0: 哎，发现这个是抗癌作用，所以他那个论写了那个论文啊，在科学杂志上登了之后呢，全世界的主流科学家全部承认了茶具有强抗氧化性，是所有的天然植物里面最强的一个。你看，我们有个很强的蓝莓。

叫纯。纯的意思呢，就是没有缺点，你不容易找到我的缺点。所以你现在有些人拿那个好茶给你去，他叫什么？哎，你给我坐下杯，坐杯什么意思？你给我闷一分钟，闷两分钟，你喝起来，哎呀，竟然还不苦，还那么活哈、啊！他就是没有缺点啊，没有缺点，就像一些人的品格一样的。那、啊、有些人呢，哎，他是有优点，那我们尽量把他优点发挥出来。所以你在看几百泡几百块钱茶的时候呢，我们水一进去，出汤都很快啊！你时间长了之后呢，哎，他缺点就出来了啊！这是这么一个形容的。但是最有趣的话呢，很多人问我，那什么是万元茶？什么是万元？

0: 普那个茶啊，你怎么泡谁喝啊都好喝啊。但是后来还有一个茶它非常出名，叫什么呢？冰岛，对吧？那冰岛茶的表现什么特点呢？叫冰岛自活。所以这里就解释哈，北原豆香，千原比醇，其实是万源茶，它呈现的是活字，
1: 活，
0: 哎，活，那活着。

可以帮助我们代谢，也不会侵扰我们睡眠啊。所以从早到晚的发酵程度可以根据汤色来变，这第一个。第二个规律呢，从年轻到你慢慢的岁数大，也可以从绿汤慢慢喝到红汤，喝到老的黑汤啊，逐步是这样的啊。所以你会发现，哎，很多年纪大的人，哎，他喜欢喝这个普洱茶啊，喜欢喝些这些，都是一样的，包括红茶。但你看呢，年轻人你会发现，现在卖的最好的是什么？大量的水果茶，包括做成奶茶里面，你像霸王茶姬的叫

艺术品啊，很多的绘画也好，雕塑也好，其实都在那儿。哎，中国茶呢，你看起来就是，哎呀，这上面一个凤凰山，他们有个主峰啊，那个叫做乌洞山呐、啊，啊，就是一棵棵茶树啊，一些石头在那，看起来好像平平齐齐的啊，就这么样的、啊，很平凡。但实际上不是的，我们把任何的一棵树，按照它那个工艺，再去

做出来，你会发现哇，这个又有什么很强的哇，叫做黄芝香啊，比如说宋种啊等等，那个一喝起来又芝兰香，那个一喝起来桂花香等等啊，这些所有的这些香全是我们这片叶子出来的本香，没有添加的。但西方的逻辑不是这样的啊，他需要肉桂香怎么办呢？他就把茶做好，然后呢加肉桂进去啊，他需要其他的玫瑰花，他就把玫瑰花加进去啊，这变成了玫瑰花茶。那中国不是这样的啊，中国非常厉害点就是本香是怎么产生的。所以我在第一个章节里面，在茶香的故事里面呢，其实重点就跟大家介绍中国人的非常大的智慧啊，其实凤凰单丛的产生是非常难的。难在什么地方呢？就它是八

0: 过程中呢，他们跑到凤凰山上也是哇，饥渴难耐，在那片叶子角角啊，哇，开始生津啊，回甘，很有意思哈、啊。实际上这是个故事，但是呢，这一代的人他就这么厉害。
1: 非常感谢罗老师。好的，各位网友，各位听友，那以上呢便是本期读书俱乐部的全部内容，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的像。
1: 嗯，
0: 比如说哈，我要跟你们说的主要问题就是，我男朋友的家里人啊，对他特别特别的关心，事无巨细。
1: 嗯，
0: 我刚认识的时候，我觉得这是好事儿。
1: 嗯，
0: 比如说他爸他妈，跟我们没在一起啊，他爸他妈在南方老家那个城市。那么，每次到各种各样季节的时候，老家的各种各样的零食好吃的肯定会寄来
1: 啊。
0: 他爸他妈会寄来很多好吃的东西。
1: 嗯。

0: 朋友的提醒，包括我看的一些电视剧啊，我觉得那个家人如果和自己的子女太琐碎的这种细腻的连接比较多的话，将来两代人的生活会有冲突吧，我就会比较担心了。所以呢，我们还没有结婚，是因为我的年龄我觉得还小，26岁哈，他说的是还不到27岁，
1: 对，
0: 他说，但是我也很担心啊，比如说将来我们要在一起了，他父母是不是也会管那么多呢？那会对我们的。

我们很多人哈会去定一个大的方向，比如说有一些比较注重传统的年轻人，他们可能会去征询父母的意见，比如说哎，你们翻翻黄历，看看什么时候是一个黄道吉日，哎，这可能是一个约定俗成的一个范围，它其实有个讨个彩头。那有一些年轻人可能不会在意，可能就会选一个自己的纪念日，比如说是我们两个人认识的第一

0: 女孩子，你最重要的是你能接受吗？如果说哎，以后结婚了，你们在晚餐的餐桌上，
1: 嗯，
0: 你做好了饭，
1: 嗯，
0: 然后这时候电话响起来了，公公婆婆的电话，你们吃的什么呀？开视频让我们看一下。
1: 嗯嗯嗯。
0: 如果你觉得啊很好，没关系，
1: 嗯，
0: 我习惯了，
1: 对，
0: 我每天我主动的打开视频，爸妈，你们看我们吃的什么什么，你们吃的什么什么呀？
1: 嗯，
0: 对吧？两家人和和美美的聊几句，放下电话，各自吃饭。
1: 对，这挺，这是最好的一个，
0: 这是最好的状态。就是我就要问这个女生，你能不能接受这些？
1: 对
0: 啊，如果说你能够。

0: 照顾我，现在呢还要照顾我们的孩子。
1: 嗯，
0: 我们的孩子是个儿子。
1: 嗯，
0: 但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他妈妈会把他前妻的这个孩子，他前面的孩子带过来。
1: 嗯嗯嗯。
0: 这样的话，我和这个孩子就得以了更多的接触。
1: 嗯，
0: 在接触中，我就发现了很多的问题。
1: 嗯，
0: 这个孩子真的被奶奶惯坏了。因为奶奶总是口头语是这个孩子可怜，
1: 嗯，
0: 他妈妈不要他，
1: 嗯嗯，
0: 所以呢，那个奶奶的惯就不是一般的惯孩子，
1: 嗯，
0: 这个孩子要什么都会给，
1: 嗯，
0: 这个和我的育儿理念是不一样的，
1: 嗯，
0: 我现在自己也有了孩子，

0: 育儿，父母双方必须都在，他绝对不能是一个缺失的方。你不能让你的家庭，无论是你的儿子还是这个前妻的女儿，变成一个没有父亲的隐性父亲的一个家庭。所以你必须让你的丈夫参与其中，他不仅是一名丈夫，同时他也是一名父亲。
1: 嗯，
0: 你可以说谁侧重谁轻一些，哎，这个没有关系，但关键是你要让你的爱人参与进来，去共同的去管理这个家庭，去养育啊，不能光养不育这个家庭里面的两个孩子。我也知道你是一个很善良的一个女人，你肯定也会对

0: 那这孩子身上的这些问题，这些习惯，确实和老人的教育是相关的。我觉得后妈呢，继母呢，真的是
1: 一个很尴尬的，
0: 真的是个很尴尬。对，你确实是你多说了，你看引发了一些家庭的矛盾。
1: 对，
0: 你不说，你又觉得看不下去，你又想为这个孩子好，这是一个需要高超技巧的角色，真的
1: 是的。
0: 这个仅凭心地善良不够，
1: 完全
0: 心直口快也
1: 不行。对，
0: 所以这个事情的关键人物就是要撬动你的这个丈夫，
1: 对，让他共同参与进来。
0: 对，所以在这个上面你

0: 孙岩陪你这里我们继续播出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心理专家、心理老师袁芒老师。我们继续来看，有一位男士问到了问题。
1: 嗯，
0: 男士说，我老婆从2年前开始被他的一个亲戚拉进做了一些什么样的创业行动，好像就是卖东西了。是在网上找了一些东西然后他们卖。据说还有一个什么平台给他们一些提成之类的东西。他把这个美其名曰叫创业。我呢

所以我觉得我们的这位男听众是不是应该先了解，或者是就是您的爱人在做这件事情他的初衷是什么。我相信您爱人做这个初衷就是能够帮到你，帮到这个家庭。而更多会察觉的是谁呢？是女性。他们可能会更多的有比男性更多有一种责任感，家庭的责任感。你和他是一个条船上的人，你们俩是一家人，你们需要为你们自己的小家共同去奋斗。只有这样子，你们才能够共同的去营造你们属于自己的一个氛围和一个

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共同书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

0: 基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沙特外长、金砖伙伴国和嘉宾国领导人或代表，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新德里报道。

0: 成功。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昨晚回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0: 本台播发。

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公立医院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等五个办法。新修订的五个办法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落实党中央新部署新要求，落实深化事业单位改革有关精神，总结吸收各地各部门实践中形成的好经验好做法，积极回应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结合行业实际，有针对性地完善相关政策举措，为建设高素质专业化事业单位领导人员队伍提供更加有力的制度。

0: 推动资源对接与交流合作。
1: 今年头部企业保持高参展率，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线下参展，占总线下参展企业的近26%，320家行业榜单企业参展，展示既包括数字生产、细胞治疗、科技金融、绿色新基建等前沿内容，也覆盖跨境物流、文化出海、赛事经济、双向留学等热点领域。服贸会期间，103家企业

0: 展体系。今年1至7月，当地64家规上工业企业实现总产值53亿元，同比增长 77.4%。 昔日的长征沿线正实现从精神高地向产业高地的蝶变。汝城县科技和工业信息化局党组书记黄飞：
1: 我们将构建无产业链集群，建立动态培育库，加快推进生物制造等重大项目竞赛，为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2: 这一单皮箩是一幅原物，一位叫做邱显达的红军战士亲手编织，送给侗族老乡留作纪念的。
0: 距离汝城500多公里的怀化通道侗族

0: 进一步的一个细分，然后我们的木头呢会放到我们物料堆放区，这些海绵类的皮质类的这些轻物质做进一步的无害化处理。
1: 从手机下单到上门回收再到资源化利用，以前大件垃圾是烫手山芋，现在大件垃圾有家可归，变废为宝。数字化手段打通大件垃圾处理的最后一公里，为居民生活提供便利的同时，也为城市精细化管理探索出一条绿色新路径。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

0: 动，这为全球南方参与全球治理提供了更广阔的平台，期待中国引领金砖合作，开启第三个金色十年。
1: 多国人士表示，愿与中国在金砖框架下加强合作，共同为实现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粤中友协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阮明环说，
2: 金砖合作机制走过20年光辉历程之际，中国将再次担任主席国，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0: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3号发布，过去一天，乌军对俄军兵力集结区、火炮系统和无人机控制点实施打击。此外，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新德里回答媒体提问时表示，不排除10月恢复乌克兰问题三方谈判。
1: 印度尼西亚国家搜救局13号说，此前在爪哇海海域发生的客轮事故已造成6人遇难，130人仍下落不明，目前已有107人获救。印尼交通部长表示，这艘客轮发生倾覆事故，但尚未沉没，事故原因仍有待进一步调查。中国驻泗水总领馆证实，船上无中国公民。
0: 德国工商界人士13号警告，受持续低水位的影响，莱茵河货运能力大幅下降。

0: 和同事将持续关注。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潘荣、陈浩龙，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取得阶段性进展。目前项目建设重心已全面转向桥梁上部结构施工，预计明年四月底进行钢梁合龙。永州铁路正线全长76.4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为世界高铁跨海连岛工程。富池门公铁两用大桥连岛舟山本岛和富池岛，全长1700多米，主跨380米。

0: 钢箱两斜拉桥。至此封顶的主塔高153米，塔身由14段不同半径圆弧截段拼接而成。永州铁路建成后，将结束舟山群岛不通铁路的历史。
1: 浙江的滨海文旅正以赛事
2: 大部分海岸线。山西县文广旅体局副局长洪浩迪说，赛事还特别设置了风景独特的观海补给站，让选手们在飞转的车轮间把胜似的山海之美一口气看个够。
3: 我们本次80公里的赛道

0: 时嘛，第一次来是非常漂亮的，非常惊艳的，也是非常有氛围感了，又有音乐，又有日出的，然后大家也是吹着这个唐风，还是非常舒服。
1: 在 1.5 公里的海岸线上，散落了五处音乐快闪点，演奏者现场演奏竖琴、大提琴、萨克斯等乐器，将自然景观与音乐表达融合。大提琴演奏者陈静说，
0: 在这里看一下这个太阳升起来，其实是特别美的一个事情，它的声音拉出来就像感觉它像它在讲故事一样，然后大海就是一个聆听者，他们两个在一起会有一个互动，有一个沟通，有一个对话，这样子的感觉美也传递给路过的一些观众。
1: 浙江沿海的文旅场景正在变得越来越丰富，而把这些散落的滨海明珠串联起来的，还有一条正在加速形成的大动脉——浙江沿海一号公路，将山海礁

0: 等考古发掘，向世人完整呈现2500年前越国的历史样貌。来听报道。
1: 南山遗址以东周时期文化遗存为主，总面积33800平方米，聚落全貌基本清晰呈现。遗址内部河道交汇处与台地边缘发现的木桩都成排分布，表明当时已具备相当成熟的水资源管理能力。遗址还出土了大量原始瓷器、青铜工具等，其中一件背面刻有图案的青铜带钩更是具备极大的考古价值。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徐新民介绍，
2: 这是兔，这是狼和虎，在那个草地上在相互追逐，树上面是一个猎鸟，这两个人物的形象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服饰是不太一样的，表现了越国当时的一个

0: 王伟杰说，
1: 像有些居民的话，他不方便出门，那我们约定好时间过去，在那个小区里面给他们做服务，或者上门做服务。有些的话，比如年纪大的，他们比如说拿东西啊或订东西的话不方便，那我们快递员的话是可以直接联系好给他送过去。
0: 金华开发区社会治理部协同流转科科长徐桂林表示，这是政府与社会力量的一次双向奔赴。
2: 我们整合了邮

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富金融供给，加大产品创新，下沉服务重心，连续八年获评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

0: 乡第一声。传播浙江，聆听世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接下来把新闻时。

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科研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公立医院领导人员管理办法，进一步完善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制度体系，为建设高素质专业化事业单位领导人员队伍提供更加有力的制度保障。新修订的五个办法突出领导人员正职要求，强化领导人员专业素养要求，根据不同行业实际和岗位需求，对具备相应的专业背景或专业工作经历等提出了明确要求，落实从严管理要求。

0: 数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总工程师何宝宏介绍，中国算力平台有序推动了全国31个省份平台对接入网，建成统一规范、协同高效的全国算力态势感知监测体系，实现全国算力底数可摸清、态势可感知、运行可监测。
1: 国家医保局网站昨天披露，河北医科

首次出战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正赛。在12号结束的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青少年组女单决赛中，孙欣然赢得个人第一座青少年组大满贯奖杯。目前她在国际网球联合会青少年女单世界排名中位列第一。此前组委会已经确认，在今年美网闯入女单八强的中国选手

0: 号迎来三乌日，股指期货、股指期权与个股期权三类合同同时到期，通常伴随成交量放大与尾盘波动加剧。韩国主要证券交易所将于今天开始对几乎所有本地股票开放交易到晚上八点。
1: 民生财资云，您的企业资金大管家，多账户管理统一高效省心，就选民生财资。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此前表示，伊朗和阿曼预计将在当天举行的相关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
1: 据以色列媒体当地时间13号报道，以军已从黎巴嫩南部阿里塔希尔高地向南撤退数公里到博福特岭，并计划进一步缩减其在黎南部安全区的驻军规模。报道说，尽管已撤出阿里塔希尔高地，以军当天仍对这一地区及附近村庄

0: 兰表示，俄军袭击了乌沃伦州距离波兰边境2公里处的一个客运列车机车点，这是俄军连续第二天对乌铁路设施发动袭击。
1: 也门政府军当地时间13号说，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及相关岛屿持续一个月的冲突中，政府军伤亡约2000人，胡塞武装有1000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
0: 据日本方面近日消息，负责内阁政策等宣传工作的日本内阁宣传室2027财年预算申请额约为72亿日元，为2026财年约7亿日元的10倍。日本政府表示，将加强舆论战等宣传工作，约65亿用于加强对内宣传，约5亿日元用于加强对外宣传。庞大的申请经费遭到

启动之前不能够识别趋势和介入投资是他们的失职。证券日报发表文章说，基金经理主动谈及自身投资中的问题，直面失误的表态，在过往的基金定期报告中并不常见。基金中报的歉意十足，至少说明了两件事：一是基金经理与持有人的关系正在被重新审视，牛市亏钱必然要直面压力，并在定期报告中给出更诚恳的交代；二是行业生态正在经历深刻调整，频繁道歉折射出整个主动权益投资行业面临分化行情的系统性挑战，传统的分散配置、价值投资理念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冲击。投资市场没有常胜将军，面对市场分化行情。